0: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会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请有关单位管理一下东市场胡同占道经营吧。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感谢您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支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进学中队已安排执法人员加大对东市场胡同及周边区域巡查频次，落实常态化管控，对发现的流动商贩占道经营行为及时劝导清理，维护周边市容秩序与通行环境。最近有热心听，
1: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17。今天白天到夜间阵拥堵292米，沿西街辅路南向北梨花路附近拥堵134米，站前街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拥堵218米，光明街北向南海兰路附近拥堵64米，沿西街南向北从元南胡同到梨花路拥堵310米，橘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拥堵338米，缓行53米。

继续来关注哈。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金属锡的价格出现了明显上涨。那么从去年十一月的每吨30万元，就涨到了目前每吨42万元左右，半年上涨了40%，处于历史高位。AI 服务器、光模块、半导体、先进封装成为了锡需求量最大增量的来源。分析人士认为，从中长期来看，锡作为算力金属，价格具备坚实的上行支撑基础。6月1号，2026年暑期档正式的拉开了帷幕。截止到目前，已经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素。比如说《四度》，还有《大圣崛起》，《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年会不能停二》。

女子过量食用十斤荔枝，次日醒来出现了头晕不适、持续性鼻出血等症状，紧急就医后被诊断为荔枝病啊。那么荔枝为什么不能引发低血糖呢？首先啊，荔枝当中含有次甘氨酸 A 和亚，这不太明白，反正各种两种成分，这两个捣乱分子呢会干扰人体生成葡萄糖，抑制脂肪酸代谢，导致体内储备的能源物质无法及时转化为血糖，从而诱发低血糖。其次呢，荔枝本身富含葡萄糖、蔗糖与果糖，如果人体一次性摄入太多，会刺激胰岛素过量分泌，降低血糖浓度，也容易导致低血糖反应。尤其是空腹时体内血糖水平较低，此时大量食用荔枝更是雪上加霜。那么如果得了荔枝病怎么办呢？如果说吃荔枝之后出现了仅仅出现头晕、乏力等比较轻的症状时，应该立即平卧，及时摄入糖果、蜂蜜、白砂糖等食物补充糖分，紧急缓解低血糖的症状。如果出现了抽搐、虚脱、休克等严重症状，应该立即送往医院治疗，不要擅自的喂食喂水，避免发生窒息。当然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我吃荔枝能不能避免荔枝病啊。首先啊，不要空腹吃荔枝，建议饭后一个小时之后食用荔枝，既能减少对肠胃的刺激，又能避免血糖波动过大。第二就是适量食用，建议每人每天摄入水果为200到350克，约为10到15克荔枝。如果当天需要摄入其他水果，就要相应的减少荔枝的食用量，儿童更应该严格控制食用量。禁忌人群啊，扁桃体炎、咽喉炎、便秘患者不适合多吃荔枝，糖尿病患者尽量不吃或者少吃啊。还有呢，不要吃没有成熟的荔枝，食用越多血糖可能下降越快。但要注意的是，荔枝的成熟与否不仅能够通过外壳是否发绿来判断，更需要结合品种的特点来进行判断啊。那这么说，那以前的诗歌是骗人的，以前不说什么日啖荔枝300颗吗？俺一天要吃300颗荔枝，我估计懵了呗，都就荔枝病了吧。选购荔枝学会三看一摸一闻，看什么？看果壳的颜色鲜红啊，也有红绿相间或者黄中带绿的，表皮明显褐色、黑色，多半是不新鲜的啊。二看果皮，果壳纹路清晰啊，然后外壳完整，没有裂口，没有渗水，皲裂片较大且规则，成熟度和口感通常更好。再看果柄啊，选择果柄新鲜、绿色或褐色的，没有发黑、没有干枯萎缩的果柄是好的。第四，牛摸手感，轻轻一捏啊，有弹性的、偏硬的，说明水分比较充足、比较新鲜。闻气味，有荔枝清香味就好，若是有酸味、酒味或者霉味，就不建议购买了啊。但是你就像咱们这边似的，新鲜的荔枝，它基本都是没完全熟透，摘下来然后捂熟，往咱们这一边发一边捂的，对不对？哎呀，我们再来看看蚊子的消息吧。今天早上3点多，哎，就给我整醒了。咱也不知道咋的，家里头你说这纱窗啥的都有啊，也不知道怎么就进了个蚊子。3点多起来，现点的蚊香，这在这边嗡嗡嗡嗡，贼闹心啊。夏季气温高，雨水多，就连这个蚊子也上线了啊。这个我们来看看，有传言说蚊子更偏爱 O 型血的人，事实并非如此。专家表示，目前没有任何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证据证实蚊子偏爱 O 型血。蚊子的视力极差，特别差，无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的血型，不同血型人群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不足以让蚊子精准区分。科学界虽然有少量的小型试验提出了相关的猜测，但实验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没有被主流学界认识啊，认可的人啊，这些都是特别容易招蚊子的人群。所以看看啊，你是不是属于招蚊子的体质？如果是，你就基本上啊，就爱出汗的人特别招蚊子。你不信，你去看仔细观察一下啊。因为我就是属于天热特别爱出汗的人，我是怕热不怕冷啊。就冬天我在家盖一个这个薄被啊，晚上还只是盖肚子，就是特别怕热啊，然后就愿意出汗。这样的人就特别招蚊子。好了，看一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

0: 没笑吹过的牛皮，那咋怀听？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4: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
5: 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7: 唱，不是唱歌的吗？
6: 你行你上。
8: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6: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7: 唱你想听的。
9: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我看来我孙老师默默找了一手伴奏，
1: 我准备上了。在你不经意间，我已经一切准备就绪。
0: 是，我是不经意。来来来，接下来时间我看了一下那首歌的两个名字，叫夜色。
1: 来吧，听到一首邓丽君的经典歌曲。
0: 来来来，
1: 夜色。
0: 哎呦，那上范儿了。

0: 如果不是刚刚提到了中间曾老师那段独白，我一直觉得就是说的没有唱的好听这句话，不是一样的。但是你刚
1: 那你啥意思？你说我唱的不好？
0: 我只是说
1: 我明白了，
0: 你说的更好。我没有说你唱的不好。
1: 你是这意思吗？
0: 对呀。来来来，接下来时间继续听歌啊，下一首歌马上听一首来自于毛不易的歌，叫做《原来的温暖》。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
3: 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4: 不寂寞。
3: 进入到节目下半段，下半段继续听歌，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杨博然的歌，叫做《止步于你》。

0: 海伦的一首歌，终是一场戏，后面还有一些戏腔。来吧，接下来时间咱也准备上一首，
1: 来一首。
0: 我刚刚在想要不要准备一首国风乐，后来发现自己好久没唱了，有点忘了。
1: 发现有心无力了，是吗？
0: 你还是随便来一首流行歌曲吧。
1: 我看看有多流行。
0: 啊，生而为人，来来来，听歌。

0: 晚上分享节目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李荣浩的一首歌叫《纵横四海》，
1: 是的，
0: 分享给各位，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提示大家今天出门做好防晒，
1: 但是你可以去纵情四海，虽然你可能走不出眼底。
0: OK，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各位，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弓舞步

Hello， 上午的9:3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道，这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此时此刻，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17。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有阵雨的天气啊，但是今天温度比较高，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2度，最低温度是14度，风向是西风，风力是3级。从6月1号起呢，延吉正式的进入到汛期了。那么从6月1号到9月30号，主汛期为7月15号到8月15号，全市已经全面启动了防汛值守与预警机制。人民路夜间施工已经全部结束了。那么朝阳街光进街路口呢，这个夜间的封闭施工呢，已于今天早晨6点钟全部完工了。目前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下项目呢，再来关注一下新建水上市场呢，将会在六月底完工，目前呢还有一个月的这个时间啊，总投资1.2万元，1.2亿元。那么建成之后呢，将会成为集美食特色以及购物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便民市场。那延边的业余足球甲级乙级联赛呢已经完美收官了，那么博瑞队呢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而延里口腔队获得亚军，暂时圆满落幕。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哎，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9:38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日的方面文旅方面的资讯啊，一起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来关注一下他们长白山天池呢开冰季直播节目，6月2号呢缘起长白山天池的开冰季全网直播上线，那么全景来呈现天池全开临海返青初夏盛景。你看都已经到6月了啊，这个刚开始这个进行到这个开冰季啊，另外还有就是整个的长白山部分地方开始刚刚绿啊。像全省6月份呢有百场文艺演出密集上演，涵盖了话剧、音乐会、儿童剧、非遗展演等等啊，在长春、吉林、白山以及延边等剧场、广场持续推出惠民文化活动。

本地方面的文旅方面资讯，来关注一下长春劲乐团夏季欢乐跑正式开始报名阶段。那么比赛呢将会在6月27号正式进行，目前进入到报名阶段哈。设17.5公里的环潭挑战赛、3.5公里的迷你跑，以及适合休闲运动与生态观光。各位呢现在就可以来搜索小程序，或者是来搜索一下活动的名称来进行报名。

用声音定格旅途中的美，有声有色，尽在声色旅行。继续关注旅游资讯方面，来关注一下延边博物馆呢。今天是闭馆进行补修啊。那么，延绿地的非遗手作亲子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大家可以在最近的时间继续带孩子前往去参加啊这个博物馆里的其他系列活动。来关注一下东北超足球联赛，延边主场持续进行，六月到七月延吉主场赛事不断，文旅同步推出了观赛加美食加民俗游特色线路，串联市区、帽儿山、民俗园等景点。此时此刻延边初夏正当时，也正是大家来旅游的好时间啊，无论是美食美景，我觉得这个时候都是可以尽收眼底，而且这个时候的延吉呢不是特别热，今天可能会热一点，32度，而接下来开始呢都是非常宜人的这种初夏的特别好的体验啊，各位可以好好安排和计划一下了。

0: 新鲜的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1: 这两年呢，由着文艺来带动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以及旅游方面的发展啊，那改为了现在呢这个体育带动很多城市的一些这个文旅方面的发展，比如说最近的一些什么村超啊，然后一些村牌呀、啊、等等哈，包括现在很多这个城市超啊等等哈，都是能够让整个城市发挥它的这个文旅方面的一个余热。从贵州的村超、江苏的苏超到湖南的湘超，民间足球赛事成为文旅消费的新热点，观赛加美食加体验模式呢，也拉动了地方潮流与消费。那多地也效仿打造了体育文旅 IP， 那当然像东北超还有很多地方都以这样的方式来呈现出来哈、啊、所以跟着东北超一起去旅行。注意一下，暑假马上就到了，各位呢如果打算计划在暑假期间带孩子去旅行的话呢，别忘了好好计划一下啊，现在开始已经到预约阶段了。那全国景区文旅企业全面开启毕业季暑期档营销免费折扣主题线路集中上线，像亲子游、毕业游还有避暑游成为了六月主流的一个出游方向。海南之夜国际旅游专场音乐会呢，将在北京举行。海南之夜文旅方面的一个专场活动，海南以十大文旅名片来推介海南的度假、免签入境、海洋旅游、航天旅游以及免税购物等优势资源，面向全球来招揽游客，推广一城多站的这种跨境旅游线路。真的是海南还需要推介吗？真的，我发现越是资源好的地方越是推荐，比如像齐鲁，最近的齐鲁精卫了山东非遗展呢，走进了新疆乌鲁木齐，17项山东非遗集中展演，来推动非遗文化跨区域旅游的一个交流，同时也是更好推荐山东，大美山东、好客山东，欢迎你。注意一下长三角，那么浙江的湖州啊南浔古镇核心区长期免费开放了，从即日起呢各位就可以来到这里来感受一下免费景区的一些独特景点，小景点单独收费，但是呢大景点全部免费，端午游客呢可能会暴增一些，各位要做好提前的攻略。另外呢暑假客流也在持续增长当中。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要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陪伴。当然，今天是星期二啊，我们可以来好好计划一下这个周末。这个周末可以去旅游一下，而且这个周末相对可能很多景区人会比较少，因为这一周呢，这个高考正式进行了。我们在这里给各位考生和学子们来大家一起加油，大家一起加油努力了。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岁月磨洗，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要从张卫健《哎呀哎呀亲亲你》这首歌开启，一首风格鲜明的港式欢快金曲，曲风俏皮灵动，旋律朗朗上口，诙谐有趣的唱腔再搭配轻快的节奏，营造出很欢乐的气氛。生活总会有烦闷和忧愁，而这首活泼的歌曲也总能瞬间驱散坏心情，带来欢声笑语，也让我们沉浸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之中。

岁月辗转，悲欢皆是日常，我们身在人间，也身在剧目里。一首歌看透百态人生，悲喜起落，哭笑相伴，台下是看客，台上是自己。接下来聆听千百惠带来经典老歌《人生就是戏》，在婉转旋律里感悟烟火人

周华健《花心》，发行在1993年的《花心》是华语乐坛传唱至今的国民金曲。轻快婉转的旋律搭配诗意满满的歌词，借花开花落诉说人生聚散。周华健温暖清亮的嗓音，把得失随缘、自在从容的心境缓缓道来，没有浓烈的情绪起伏，只留一份恬淡惬意。时隔多年再听，依旧能让我们卸下浮躁，在悠扬曲调里感受岁月的温柔。

以及心底对温暖光明的热切期盼。旋律呢，虽然略带忧伤，但是啊，不颓丧，温柔的安抚失意的情绪。可以说这首歌静静的聆听，仿佛有人声轻声的陪伴，以及静待阴霾散去，暖阳到来。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的《情网》，发行在1993年。创作者把爱情用天马行空的想象成一张网，用情去诠释爱那一种甜蜜。每句歌词触碰人心底的思念，足以看出作词者刘余瑞扎实的写作水平。谈到这首歌的创作背后的故事，来源于一个烧烤档小贩。小贩有一双深深的眼眸，正好被作曲伍思凯看见。一次平平常常的街头偶遇，就能创作出一首广泛流传的经典。每一首经典歌的背后，必有属于它背后的一段小故事。而歌曲中也没有太多华丽而不实的乐器，可以说这首《情网》如今也深受人们的喜爱，也成为张学友不可缺少的代表作。

0: 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关上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于刘若英、徐怀钰、孔令奇共同带来的《大家来恋爱》。电视剧《粉红女郎》是华夏视听环球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一部都市轻喜剧，是由武宗德执导，刘若英、陈好、张岩、薛佳凝等领衔主演。这部电视剧是根据朱德庸漫画《色女郎》改编，也讲述了结婚狂、男人婆、万人迷、哈妹四个单身女性的男女友观，以及恋爱观、婚姻观、家庭观、人生观和面对商业竞争时发生的故事。

一元零，你的心是我靠岸的地方。1991年电视剧《家有仙妻》片尾曲是由叶元玲温柔演绎。那年的奇幻喜剧《那只神奇玉镯》，连同这首深情旋律，一起住进无数人的青春记忆里。叶元玲的嗓音温润醇厚。

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1: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2: 三句台词，
3: 演员呢
4: ？Camera。
5: 没有蒙太奇。
1: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6: 欢迎，
7: 欢迎，
1: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又来和大家聊天啦。那么首先我们照例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有阵雨，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风向是西风，风力是3级。其实我觉得这个下雨的时候不是特别的热，不下雨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热啊，最热的时候就是现在啊，要下不下，然后气温也是这种非常的高，然后非常的炎热，空气里面也是那种闷闷的感觉啊。今天一天都是啊，起码这一上午吧都是这种感觉，在办公室里面真的是有点坐不住了，真的有点太热了。一看到今天这个气温32摄氏度啊，那想必也是，哎呀，确实啊，不过珍惜吧朋友们，因为未来一周啊，除了今天之外呢，可能都会有雨啊。今天这个虽然天气阴阴的，但是好在说现在还没下，大概率呢这个目前来说啊，这下午也不一定下，所以说让我们珍惜这一周难得的这个阴天啊。昨天其实就挺珍惜的了啊，昨天是六一儿童节，问问大家啊，这个昨天有没有带小朋友出去玩，或者大朋友有没有去哪个地方玩呢？昨天这个麦当劳有这个免费的甜筒啊，我也是去领了一个。然后昨天晚上，昨天出去玩，然后昨天去龙井了，去过六一儿童节，然后去吃了一个很好吃的一个饭店啊，叫那个海蓝松，然后他们家的那个鸡爪，然后还有鸡翅，就是特别特别的软烂入味儿，然后你再如果配上一个这个米饭或者是饭团啊，饭团尤其是饭团，你可以先干吃一个，然后去解辣，然后你也可以用饭团去蘸那个鸡翅，然后还有那个鸡爪的那个汤汁啊，也是非常非常的香，非常好吃。回来的这个路上呢，就是从龙井往延吉回，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嗯，突然想说，就是哎呀，这个是不是今天如果只吃一顿饭的话呢，哎，这个过得不太圆满啊。我朋友主要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下午的时候还去了一个咖啡厅啊，昨天下午，然后就是去这个叫金月咖啡啊，也是浩明老师之前推荐给我的，然后他们家人就是特别的少，然后但是他们那两个老板人特别特别的好，然后你来了之后呢，他们家这个店里面还有很多的这种小饰品可供你挑选，然后你就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买不买都行，不买你也可以试戴啊。但是我当天在那个地方啊，我也是买了两个小项链，非常非常的可爱，然后他们家的饮品也还可以啊，主要是他们这个老板人特别特别的好。然后下午呢，整个店里面就只有我自己在那边，然后昨天下午有一点点微风，天气有一点点炎热，所以说坐在店里面的话呢是很阴凉的，有这个徐徐的微风从窗口吹来，他们在窗口布置了一个风铃，然后还有那个白色的那种像窗纱一样的，然后还有那个类似于纸糊的那种灯，然后所以随着这个微风来回的飘摇，所以说就感觉特别特别的惬意。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再啊弄上一个这个冰咖啡喝，我真感觉就是，哎呀，就是应该这样度过。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就去那个好吃的那个饭店去了。回来的时候呢，刚好就是又想起浩明老师说附近有一个不太远的一个咖啡店，然后我们就去了，叫咖啡春天啊，那个非常适合春天去。然后浩明老师说非常适合阴雨天去，或者是一个那种大晴天去啊。当然我们昨天去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晚了，所以他就关门了啊。当然昨天主要是路过，想要踩踩点什么之类的，结果呢那个地方啊，因为走错了路，走到了无名道路里面，然后越走越黑，越走越远，就感觉像在上山一样。我当时真是怀疑朋友要把我拐卖了啊。 不过好在啊，最终就是历经了一些这个一段时间吧，就是路上也没有车也没有人，就是那种小村子，然后你感觉还那种空空的，就走着越走越害怕，然后还是那种像进山一样的路，但是还是既来之则信之，就是还是相信了这个导航一下啊，然后最后到了一个有人类的这个部落啊，它是一个露营的地方，然后外面有着一点星星点点的这种灯啊，对，然后有很多啊，就是那种黄色的灯，然后很多人在那边啊吃饭，叫这个星之亭露营地，然后感觉整体环境很好，而且在那边能看到星星，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大家想去这些地方玩的话也挺好的。然后呢我们就去了，去完之后呢，然后就尾随着两辆车啊，应该是刚露营完，然后他们也是往延吉走，这个时候感觉心里就是好多了，踏实多了，路也好了啊，就不像说那种就是那种好像是县道吧，就类似于那种的，就是不像咱们平时开的那种比较平直的那种路，然后这个路也好了，车也多了，也有人了，然后这个时候才安定下来。然后整体来说昨天的这个六一儿童节呢就是这么度过的啊，所以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这种经历呢可以和我们分享，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的后台进行一个留言，或者是说也可以啊关注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和我们进行一个微博的互动讨论啊。

刚刚呢是来自陆先生乐队的一场雨落下来要用多久啊？这个就是我本人啊，此时此刻的这个心情啊。现在我也想问啊，我们延吉的这场雨落下来要用多久呀？不过我们言归正传啊，今天是星期二嘛，所以依旧是来给大家推荐一些生活里面的好物啊。今天稍稍有一点点特别啊，今天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好吃的啊，这个是山姆好物，属于是。对，然后就是虽然我们延吉没有山姆，但是我前段时间不是说了嘛，就是发现了山姆有很多好吃的，然后带到了单位之后呢，跟同事分享，然后同事也是广受好评啊，就是所以说呢，稍稍给大家

整理了一些，然后也方便大家进行一个购买。然后我来说一下这个购买的渠道啊，然后我之前呢就是买这个小饼干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是有那种就是类似于那种山姆的那种代购群，然后他们这个有山姆的这些城市的人，然后我那个海盐饼干啊，那个饼干挺好吃的，一会儿跟大家说。然后但是我当时我是一整个买的，然后他们就是网上你就可以搜索一下，对，然后京东上面也有店铺，然后就反正跟那个山姆的那个 app 然后上面就其实是差不多的，然后就是跟我朋友朋友的账号啊什么的也差不多，然后你可以看一看京东上面也有那个官方店铺，你可以尝试一下啊。这是我目前发现的这种四种渠道啊，就是在我们这些没有山姆的城市里面啊，如何购买到一些山姆的产品。如果说您有更好的这个方法啊，然后欢迎您和我这个互动讨论一下啊，让我把这个方法分享给更多的人。然后呢，就是今天依旧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山姆的好吃的啊，这是我反复回购的一些产品。然后第一个就是山姆的这个香辣鸭舌啊，有没有朋友特别喜欢吃鸭舌？反正我是啊，就是我每次吃到这个好吃的鸭舌，总是忍不住就是想要回购回购。然后对，前段时间，哎呀，我这个人呢思维就是比较发散。前段时间有那个满盆红小龙虾，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反正我每次去吧，基本都要去排队。然后他们家除了这个小龙虾特别好吃以外，他们家的那个香辣的那个鸭舌啊，他们家只有一款鸭舌，就是那个炸的那个鸭舌，我忘了具体的菜名叫什么了，反正就是你只有那一道鸭舌，他家鸭舌特别的好吃，然后炸的特别的好，反正就是我给每个人推荐，然后每个人都说好吃，然后包括说美美姐去吃完之后，然后她说他们家的这个鸭舌反而比这个小龙虾她觉得更加的美味。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啊，我是一个不是很能吃辣的人，就他们家整体的口味对我来说是刚刚好的啊，就是我是点他们家的这个蒜蓉小龙虾，包括说这个麻辣的这个鸭舌，对我来说都不是特别特别的辣，就是一个能接受的一个程度。然后美美姐也说不是特别辣，但是特别特别的香，里面有这个炒的非常香的这个辣椒，所以说这个鸭舌也给大家推荐，就如果说你们吃过的话，非常推荐在吃小龙虾之余再点上一盘这个鸭舌啊。然后说回山姆的这个鸭舌啊，就是像吃卤菜时候的那种鸭舌，它是那种微微的辣香啊的那种卤味儿，然后跟那个鸭掌一样啊，上面就会结一层油，然后它的这个肉特别的厚实，就是有一些比较细碎的这种小骨头，但是吃鸭舌嘛也没有办法避免，然后你嗦几口是特别特别入味的，咬下去之后呢，它这个肉是带一点点这种软弹的，然后嫩嫩的，就是稍微偏软的这种脆骨，然后整体吃是那种不太重口的，然后吃多了有一点点咸，但是如果说你当这个零嘴儿啊嗦着吃，比方说你晚上追剧的时候，然后你来上这么几包，我感觉特别特别的就是下这个电视剧啊，然后这个鸭舌肯定是要给大家狠狠推荐的。第二就是说，哎，你觉得说如果鸭舌它有点感觉听起来不太健康，有没有什么比较健康的可以推荐啊？第二要推荐的就是这个苹果干儿，这个苹果干儿就是山姆的苹果干儿，特别好吃。它上面好像没有什么一个具体的牌子，它就是一个山姆的苹果干儿，然后它是一个就是红橙相间的一个包装差不多。然后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一整个苹果和切好的苹果块它是两种东西，就是切好的呢我就觉得是贼有食欲，然后一整个放在那儿我就感觉很无感啊。然后我本人是一个不是很喜欢吃苹果的人，就是尤其是那个脆脆的那个口感，然后我嚼起来我就不是很喜欢，所以说但是我又很喜欢吃苹果的味道。怎么解决呢这个问题，就是买苹果干吃。然后这个苹果干其实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点像红薯干啊，它是那种颜色稍稍有一点点发深的那种颜色，然后它吃起来呢是那种很 Q 弹的，就如果大家吃过像那种杏干啊什么之类的，就跟那个口感其实差不多的。然后呢你这一块用水泡出来它就是半个苹果，它的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就只有苹果。然后你别的店也有这个同款啊，叫苹果肉肉，反正都挺好吃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既然已经买了，就是这个苹果干啊，就是这个苹果干一定要去吃一吃。然后它口感吃起来就是那种梗啾的啊，对，然后味道呢就是有那个苹果的香味，然后加上一点点的微酸啊，我又是一个不太能吃酸的人，哎，我真是不太能吃辣不太能吃酸，但是这个苹果干的酸度对我来说是刚刚好的，就是它是那种果酸啊，你能可以吃出来，然后你能吃出来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没有什么其他任何的这种东西，特别适合就是非常喜欢健康的人啊去尝试一下我这个苹果干。第三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

的，甚至还稍稍有一点点冲啊，就是大家吃过那个芥末花生没？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感觉。然后它是那个脆皮的味道啊，基本是被盖住了，但是你里面能吃到那个就是夏威夷果仁的那种奶香奶香的味道。我觉得这个跟芥末是很搭的。就在此之前，我觉得这个东西稍稍有一点点黑暗，因为我想象不出这是一种怎样的味道。然后如果说你吃得惯芥末的话呢，我觉得你会觉得这个很好吃。有一些朋友觉得说这个芥末太冲了，然后太辣了，然后那它还有一个柠檬味儿的啊，对，柠檬味儿的也很推荐。那我最推荐的是，如果是你特别喜欢吃芥末或者能吃芥末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芥末味儿的夏威夷果仁啊，这非常非常好吃。啊，第四个就是这个牛肉馅儿啊，酥脆饼干，这个可好吃了。这个好吃到就是说我拿到这个单位来，然后我每个同事都觉得很好吃的程度。它是一个偏咸口的这个饼干啊，我本人是不是特别喜欢吃咸口饼干的人？哎呀，我又是不太喜欢吃，但是这个山姆每次都能把我征服。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刻板印象中的饼干，它就应该是一个甜口的那种奶香奶香的那种感觉的，但这个不是啊，这个它是那种偏咸口的，然后它是那种特别酥脆的，里面有一些空隙，然后还有一些肉松，然后你这个手轻轻一捏，然后咔嚓一下子就碎了。它里面这个肉松你是能明显的看到这种丝绒感的，然后咬下去就是咔嚓咔嚓，然后吃多了的话就是稍微嘴巴会有一点点干，这是它唯一的缺点。然后你嚼着的话呢，就是那种满口的牛肉香，很适合当那种下午茶，就解馋小零食，非常不错。只是热量稍稍有一点点高啊，然后比那个黑松露那款就是更加的就是要咸香一点，然后饼干一点点的油，但是这些我觉得都是恰到好处的，因为我不喜欢吃黑松露的那个饼干，黑松露那饼干就是我吃起来味道有一点点怪怪，所以说我是很推荐这个牛肉饼干的啊，这真的是广受好评，每一个人吃完之后我推荐给每一个人吃，然后他们都是管我要链接的这个程度啊，非常美味。第五个呢，就是这个混合菌菇脆啊，这个也很好吃。就是有的朋友啊，我看网上面有的朋友说，在这个菌菇脆里面吃出了就是既好吃又难吃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是看大家的个人口味了，就是看你接不接受香菇的那个味儿。它本身的调味是不是很重的？然后更多的是那个蘑菇啊，香菇本身带来的那种鲜香，它里面蘑菇特别多，就是有那种冻干的感觉。对，而且它是那种冻干的那种非常扎实的那种脆口的那种感觉，表面上撒了一点点的这个黑松露粉，很香，然后还有像这个草菇什么的，就是味道大差不差吧，反正就是很适合啊，也追剧的时候看，而且它是就稍还挺大一包的，然后如果说你晚上就想看电视剧，然后嘴里面就缺点这个嘎巴嘴的这种东西啊，又不想吃那种太油太咸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刚刚好。而且你吃着的时候吧，尤其是吃这种蔬菜类的这种脆啊，就我感觉就是我个人就会有一种非常非常健康的感觉，感觉自己今天又补充维生素了呢。下一个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山姆的鹌鹑蛋啊，这个鹌鹑蛋特别的好吃，它好吃到我都没有坚持到我来单位就是给大家分享，它在家就已经被我吃完了。上一个这么好吃的还是那个浩明老师推荐的，有一个那个鸡脚筋叫做旺家福，它不是山姆的这个产品啊，大家在这个淘宝或者拼夕夕上面就可以买到啊，那个也挺好吃的，但也没坚持到单位啊，就在家就吃完了。然后这个鹌鹑蛋也是，它是那个就它好像全名叫做无糖。不是糖心鹌鹑蛋，对，然后我感觉它里面是用那个鸡肉汤卤过的，它香料味是很浓的，然后里面是带了一点肉香和那种微咸的那种卤味的香味，然后你自己呢就是剥壳吃，吃着香就是有一点点麻烦啊，但是这种你就是把那个包装打开，然后你就直接就放到嘴里面就吃，没有那么脏手，而且特别入味啊，你饿的时候呢还没到饭点，你就可以拿来就是稍稍垫一垫肚子，它是那种咸香的，然后还有那种蛋白的 Q 弹，然后蛋黄呢就是那种绵绵沙沙的那种糖心蛋黄，然后吃完呢牙齿还留一点那种蛋香味儿，然后我觉得是挺好吃的，真的很好吃。如果有朋友喜欢吃糖心蛋的话，我本人是特别特别讨厌吃那个就是全熟的那种蛋黄，我觉得那个蛋黄就是很面，然后很难吃又不入味儿。但是糖心的蛋就不一样了，糖心蛋在我就是心里面真的是至高无上的，然后再加上这个特别方便食用的这种糖心鹌鹑蛋啊，那吃起来就是更爽了，真是一口接一个，然后吃不下来。

然后你把我上述所说的这种东西啊，你都买到家里面吧，然后我感觉就不出一个星期，这些东西就全都会没啊，真的是今天的好物推荐真的是含量非常的高啊，我推荐这个每一款大家都去山姆进行一个采购，然后吃完之后你真的会回来感谢我的，为大家挖到了这么多宝藏的小零食。然后呢等过几天的时候我再凑够了一期这个山姆好吃小零食，然后再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呢还能够再见，也希望大家啊能够吃好喝好，能够每天都吃到美味的小零食，我明天再见吧，拜拜。

0: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事儿的困扰啊，您感觉到特别闹心、特别难受、心里特别不舒服的话啊，觉得特别憋屈、憋得无法释怀的话，时间长了给自己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的障碍，有的时候呢给身体都造成很大的伤害，这个咱们就特别犯不上了。所以说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我要想办法把它消解掉。其中打电话就是一个方式啊，就是给我们打电话聊聊天，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啊，毕竟已经做了18年了啊，小声长谈做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我们最大的想法就是在您觉得闹心，在您觉得最不舒服或者说是走到人生最低谷的时候，还有一个朋友或者说有一群朋友在您的身边愿意陪伴您，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

好的啊，现在有听众朋友正在往咱们直播间打电话，但是呢现在还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啊，正在导播间啊，如果能接进来的话，导播会把他接进来啊。那么如果是接不进来也很正常。那么大家尽量的记住啊，如果说遇到了这个遇到了情感上的事儿，尤其情感的事儿或者说事业上的事儿，它是比较复杂的，很难就是说用一两句话把它说清楚，很难很难啊。或者说呢您就是用一段文字就能把它说得特别清楚，非常难。所以说呢，如果要想有更好的效果的话啊，或者说有更好的交流的话，其实最好是打热线。打热线，因为我能听到您的声音啊，我能感受到您的状况，或者说所谓的和这个您通过电波我们建立一个连接，这样的话呢，对这个情况的了解或者说对于状态的把握会更好一些，也更有利于我们提出更切合于你的啊，更切合于你的这种这个交流啊，更切合于你的这种这个建议，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

好的，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好的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小哥，今天我姑娘过生日，希望小哥祝她生日快乐。好的，并且呢，祝她早日找到男朋友。好的。这看起来这姑娘应该在26以上了啊，如果21、22岁的时候，她爹妈一般不这么祝福是吧？啊，就是现在这个父母啊，有的时候也挺逗的啊，就是那个姑娘啊，严防死守，就是那个小学这个还可以跟小男孩玩一下，初中离他们远点，高中离他们远点，大学别一天天这身他那样，你得好好学习啊。啊，然后大学让离他们远点啊，等那个毕业了之后咋还不处对象呢？这个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越老实的姑娘越上当了啊。那个你恋爱这个东西吧，也跟大家讲一下，是个技术活啊，是个技术活。那个你如果是不那啥的话啊，如果说你不那个有一个训练的话啊，不有个训练的话，然后就马上就一下找着一个金风玉露一相逢啊，变圣洁过人间无数的那样的，十个有十个是要吃亏的。但是很多女孩的家长确实就是这样的啊，确实这样的，就是我不知道大伙儿能不能感受到我说的这个，就是小学还行，那跟男孩玩玩还可以，到初中了离他们远点啊，高中离他们更要远一点啊，到大学的时候别先处对象啊，到时候赶紧好好学习，别把心思放在那顶上，那都不是正经事，赶紧学习啊。大学一毕业才22啊，就开始张罗了。哎，咋没人跟你处对象呢？你咋不琢磨找个工作？找完工作，工作也都安排好了，咋不处对象呢？这也是一个挺难整的事啊，这也是一个挺难整的事。我不知道我这观念对不对啊？就是说，实际上来讲，谈恋爱这个事情，说是技术活吧，这事儿其实就是形象化，并不是说它是技术活。但是呢，大多数还是需要有一个。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对吧？然后呢，逐渐的掌握，因为孩子嘛，就是孩子的那个恋爱观，绝大多数，咱们有很多父母是不乐意跟孩子说谈恋爱找什么样的对象，或者说你说找什么样对象，他也不太信，啊，大多数都是自己在一个这个看同学啊，然后恋爱的感觉呢，除了那种那个生物学的感觉之外，情感上那种感觉都来自于自己所看到的文学作品，啊，有文艺作品，有文学作品，都不一样。但我记得我那当年的时候，那些小孩不太懂啊，就是说到底恋爱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好像是在我同学家书比较多啊，我总他我俩关系特别好嘛，就周六周日总上他家去玩去，他家有一本特别薄的他姐的书啊，叫《少年维特的烦恼》。啊，看完了之后啊，就是因为挺有意思的嘛，觉得挺好玩的嘛。啊，就看嘛，就是毕竟知道是名著嘛，就看看完之后啊，原来爱情是这样的啊。但是你说那跟现实不一样，他自杀了他呀。他为了表达那个爱情的这个甜美，或者是那种真诚，或者说那种就是那种纯洁，他死了，那不对。但是小孩的时候他就不知道那是不对的，他觉得说最纯美的爱情可能就是什么，然后现在当然孩子不看，不像我们老板这帮老登年轻的时候看那个，现在孩子们看可能是看什么样的著作我不太知道，但是网

上肯定都有啊，对爱情的各种各样的理解或者怎么样的，他很多感受有可能是来自于这儿。还有呢，小孩更多的是同伴教育嘛，就是伙伴教育，他跟谁是好朋友，他们之间就交流这些事情，这都是很有可能的。那结果如果说有的时候大人你不引导啊，你不引导，你不了解，就往往在这个事儿上就有可能要出问题啊，要出问题。就所以说，为啥他就要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啊？一定是有这么一个过程，从对爱情的那种就是特别特别那种懵懵懂懂的那种向往啊，到后来逐渐的理解爱情的真正的意义，它是一定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说，我讲爱情是个技术活，不论是这个家长也好啊，还是这个孩子们也好，要知道，就说初恋能成功，那就非常非常幸运，那是极其幸运的。但是初恋不成功也很正常。所以说有原来的时候也经常有一些那个大学的孩子啊给我来电话，就说不行了，这对象黄了，黄了要死了，受不了了，黄了受不了了，坚决是无论如何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了等等。其实这个呢很有可能也都是就属于那种就是一个对爱情的理解的过程，他要需要让这个孩子有这样的一个从这种状态当中走出来之后又重新对爱情有了新的认识，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对年轻人的成长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有一些父母啊，有一些父母也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啊，说我们家孩子大二啊，就是这两天还有留言呢，说我们家孩子大二了，黄了个对象，现在一天天的，这个也就是觉得就是对酒消借酒消愁呗，然后呢就是就像类似于那种完全的精神萎靡不振了啊，就不行了那种感觉似的啊。其实呢，我觉得那是正常的，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作为家长来说，你也不要任拉杂杂出殡呐，还有这个结婚呐等等，其实他事儿都特别多，千头万绪的事情需要串联，所以说注意力什么的都集中在那儿了，迎来送往的，完了这个程序啊，这个那个的敲定啊，包括照顾其他的人啊，你就是所有差别人照顾别人啊，都在放在别人身上，没有放在自己的身上，没有机会去面对自己内心。那么只有一个人也是可以理解的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就是也不要过多的让自己过于悲痛。但我觉得你是不是的，因为你是个生活的强者，本身来说一听你说话呀办事啊，你是个生活的强者，给自己一段时间啊，给自己一段时间，让自己该哭的时候哭，让自己的情绪得到疏解，得到挥发之后呢，该干啥干啥啊，不，真的不用探究原因啊。

0: 解腻，下消暑，秋开胃，冬爽口。人情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颜值。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好的，我们继续来这个看一下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回来继续啊，咱们三部热线就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可以拨打这热线了。在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之前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欣欣向荣，他说：“小哥呀，晚上好。女儿呢，今年3周岁，出门就特别的唯唯诺诺、蔫蔫的，很少说话，胆子特别小。从出生到现在，都不敢跟小朋友和大人接触，看见人过来就躲到我身后，总被人欺负。别人拿他的东西呢，他都不敢要，就是哭啊。这个也天天出门去人多的地方啊，在家里却很活泼，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又很刁蛮任性，满足不了他就发脾气。像这种孩子，适合早点送幼儿园还是晚点？我想4周岁送，可是呢家里还有个哥哥是自闭症，12岁，担心送晚的话他天天和哥哥接触，总跟哥哥学一些不好的一些习惯，请小哥给点意见。我这个没见着这个孩子，我不敢说啊，因为我不敢说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说的为什么在外边见着人之后就往身后躲？3岁了，正常来说是正常，就是正常来说3岁的小孩啊，很轻易不在外边玩的话，有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有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但如果说你总带他出去他还这样的话，这个我就不敢说了啊，这个我就不敢说了。还是说父母本身来说也有这个问题啊，导致的这小孩也会这样，就是没有安全感呗，或者说呢这个在外边对外的这个沟通有问题呗，或者说对这个社会认识对什么认知有问题。但是3岁的孩子真的一切皆有可能，所以说不太敢给评价，不太敢给评价。我建议你啥呢，就是说的咱这孩子啊，那个也找一下这个老师啊，找一下老师说他这种情况啊，他这种情况怎么做？我倒觉得就是没啥太大问题，但是我不敢确定啊，可以那个问问那个幼教的老师，比方说问问那个比较有年资的啊，比较有年资的幼儿园老师啊，他们呢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他应该是带过这样的小宝，或者说怎么样的，他有他们的方法。然后你去问他们说那个孩子是4周好还是3周好，正常呢就是幼儿园就是3周啊，正常就是3周啊，上那个小班，然后上小班，上中班，上大班啊，这个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那么有的还得上个学前班，这个各个幼儿园是不一样的，但是基本上就是3岁，主张是3岁送。但是3岁送的孩子呢，如果这个孩子是属于特别爱玩、特别身体特别硬的那种孩子还可以，但也基本上3岁那半年就基本上上几天学就得在家歇几天啊。因为啥呢？因为班里头尤其一上学马上冬天了，哎，就开始了，就是各种小感冒啊，各种小感冒、小发烧就开始来了。然后这条路呢又必须得走，要不然的话他的身体对于陌生的这种病菌或者病毒他的免疫力就没有，所以说必须要让他有这个能力啊。就是你为啥说幼儿园前闹点毛病上小学就好了？小学一个是户外活动变多了，再有一个他大了扛震乎了，你要是总让他在透明的环境里待着啊，那个就是那个那种无菌的环境里待着，那孩子长大了也不行啊，来股病毒就击倒，就那种啊。所以呢就需要让他去，但是你这个要知道绝大多数的孩子3岁上学那半年基本上就是在那块锻炼身体呢啊，就是用这个小感冒小发烧的方式锻炼身体，这是大多数。但是每个班都有3-4个大铁孩子啊，

0: 那一个班大概十六七个，二十来个孩子吧，十六七个，说十七八个，哎，总得有三四个那样的，那就是啥毛病没有，贼厉害，嘎嘎厉害，这样的有啊。嗯，所以说各不相同，你这个情况，因为这个孩子到底，因为他上边还有个那种情况的哥哥，我就不敢多说，就确实是不太敢给下定力，不太敢给下定论啊，不太敢给下定论。你最好呢，就去问问那什么啊，就是问问那个适合，就是年资，我说嘛，就是年资比较高的这些幼儿园老师，比方说他是那个园长啊，或者说那个什么那个主任呐之类的，你去问问他，你说我们家孩子，你让他看看，最好能把孩子领着让他看看，然后他会问孩子一些事儿，比方说你们俩在那唠嗑，让孩子在那坐着啊，坐着，然后呢你们俩聊，然后其实你这聊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好像校长没跟说啥，其实你校长可能就在观察你们，当你们俩聊的时候，孩子的注意力到什么程度啊，能做到什么样，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为啥我说人家厉害的园长也好，厉害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他有他的方法，人家给你判断一下，说那就适合三岁，那咱就三岁，说适合四岁，咱就四岁啊。好的，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嗯，孙飞老师你好。
0: 哎，能听见我说话吧？
1: 能
0: 啊，说说吧，怎么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有个问题想让你帮出个主意哈，就是、我家孩子是自己考上的事业编。
0: 嗯，
1: 然后呢他呢有一个很好的科室，他在那上班上的挺好的。
0: 嗯，
1: 完突然大局呢就说让他呢调，把另一个科室的活替调到另一个科室。
0: 嗯，
1: 完这个科室也干了，那个科室的活他也得干了。
0: 嗯
1: 嗯，但是我估计怀孕了。
0: 嗯，
1: 她都三十六七了，好不容易怀孕了。
0: 嗯，
1: 完，但是那个大姐的意思就是挺不满意的，她不同意去。
0: 那跟你说怀孕了呗，你能用起孕妇你就用。
1: 说了。
0: 为啥不
1: 说
0: 呀？啊。
1: 说了。
0: 啊。
1: 说了。说了呢，但是说完之后，大姐有点不是那么高兴。
0: 不高兴就不高兴呗，我怀孕还管你高不高兴？
1: 啊，完我
0: 多了个六饼啊！你要我去，我现在就能去。对吧，我去了到时候我身体出问题了我就得休假。
1: 那可是他就跟领导说我不去，我怀孕了，完这个做法是不对。
0: 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你不去就不去呗，你明确告诉他，你说我，你或者说我可以去，但是我怀孕了，对吧，而且现在是不稳定期，不像说仨月以后，我这大龄一旦出问题了，这个可能是有比较麻烦，对吧。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别管那个领导了，领导能给你们家继承香火呀。
1: 嗯，
0: 那管领导干啥呀，就是明确说明白的，我现在就是那个怀孕了去不了，你要是能用我也能去干去，但是我可能干不了多长时间，对吧。
1: 对，但是我估计他胆特别小，完了他就说那意思过两天他就请假。
0: 请假干啥，去干着呗，能干就干呗，干不了再说呗。这你让你姑娘给我打电话，你也整不明白她咋回事，你让她给我打电话，这不属于你轻松分不清。你不像说你二十二三，你都三十六七怀了孕了，我还管你那天王老子，你开除啊，我也得留孩子啊，我给你扯那个，就这么简单事想不明白，你还管他生不生气，他乐生气死。他乐生气
1: 能吃对吗？
0: 那考不考我就意思，你看我为啥我说让你姑娘给我打电话呢，就是你都、
1: 哎、
0: 你听不明白，然后你也说不明白，是这么回事儿。我跟你说完之后，我怕你跟你姑娘小起来也小不明白，我就能给你宽宽心儿、
1: 嗯，
0: 对吧？
1: 对，老师是他这个意思，就他现在已经跟说我不能去了，因为我怀孕了，但是他总担心怕领导给他穿小鞋，
0: 穿就穿呗，小鞋乐穿，对吧？能咋的？他我给你穿小鞋，他能给你开除了还能咋的？他是穿小鞋，是不是也得等你生完孩子再穿？生完孩子他都不一定掉哪儿去了，他是不是领导都没准儿，你怕啥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这个大小头得分清楚，人家领导肯定生气，你刚来上班没两天完了你就开始怀孕了，你都说不乐要女员工，不乐要女员工，对吧。
1: 嗯，
0: 领导肯定得生气，但咱们管他生不生气干啥，我三十六七了，我再不怀孕我上哪能生气了，我生不出来了。 那奶头重奶头轻分不清楚吗？
1: 对，
0: 对不对？你要是那个姑娘想不明白，你叫她给我来电话。明天晚上，你叫明天晚上，你叫她给我打电话，我跟她俩唠唠这个事儿。这个没啥可说的，没有任何选择，不像咱们二十二三，不像咱二十二三，对吧？
1: 嗯。
0: 那只要咱这么讲，三十六七，我大龄怀孕的话，我甚至我得请那个那什么假呢？我身体不好，我得保胎呢，对吧？
1: 对。
0: 你管我那事干啥？你穿小鞋，穿小鞋，你等我生完孩子再说。我现在小鞋我穿不进去，我脚浮肿了，对吧？
1: 嗯。
0: 啊。不用害怕，你告诉他，你不用害怕啊。
1: 嗯。
0: 别想那么多，小鞋该穿，能咋地？大小头分清楚了就可以了。啊。
1: 好。
0: 哎，
1: 谢谢老师。
0: 好嘞，你叫他，你要是他还想不明白，你叫他明天给我打电话。
1: 嗯，好，谢谢老师啊。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好嘞，
0: 哎，
1: 再见。
0: 哎，好嘞，哎。这个没有必要害怕呀，那没有必要害怕。你第一，我是正式考进来的，我三十级，我也是正式考进来的。考进来之后，我现在正好我怀孕了，那我正常怀孕还不行吗？我三十六七了，我怀孕我大龄啊，我再不要的话，我四十多岁能要上了吗？这还用寻思吗？除非我说我不想要孩子，我但凡我想要孩子，这玩意儿轻重缓急我分不清楚吗？对吧？还是这孩子领导不给你穿小鞋，你去他该穿该给你穿小鞋一样给你穿，哪个领导都有一些大鞋和小鞋，该穿都给你穿。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孩长谈啊，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我女儿今年30了，女儿小学到大学呀，我就不让她谈恋爱啊，现在就像您说的那样，不爱，就像您说的那样，不爱谈恋爱了。小哥希望你给个方法，怎么能让她改变想法啊？谢谢小哥。这个方法哪有啊，30了哪那么好改变的呀，就是这样吧，没碰着这个正当相主呢，你就这么理解吧。他现在没碰着这个正当相主呢，碰着正当相主的，他爱不爱他也得爱了，就这么回事啊，你就别穿了啊。你要改变啥想法了？30岁，你30岁以后改变过多少次自己的想法？你自己想想。就是真命天子没出现，正当相主没来，来了就好了啊，你就别着急了你啊。

好的，继续啊，欢迎大家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就是继续收听吧，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中小呢，现在是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啊，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就是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还有那个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刚才这个妈妈，我为啥就是她那个女儿啊，都36、37了，还成天担心，就担心说怀孕了之后领导就会给她穿小鞋，怎么地的，这个很大程度上都是来源于她看了很多网上那些职场攻略。啊，职场攻略，或者说所谓的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职场的什么兵法呀，乱七八糟，看那些破玩意啊，就是营造焦虑的东西。生活当中，你的工作，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工作，那么有不对的地方，想不明白的地方去把它想明白了，啊，有业务不够的地方把它练好了就完事儿了。至于说什么领导给不给你穿小鞋，人家领导也不可能给你当一辈子领导，可能也就当个2年、3年、3年、5年的领导，穿小鞋又能小到什么程度，对吧？就是把那些东西特别的异化，就表现的好像多么多么重要，其实职场上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干这个活，干活干的到底怎么样。

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不是说你跟谁关系处得好了。我跟你说，你觉得那个跟这个领导处得好了，那人家领导人家不走啊，人家往上走，人不一定低了你。再有一个，他抬了呢，你跟他呀，你才多点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先让自己成为一个对得起工资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很重要的，你别听那些那个网上，因为说网上那些写职场攻略的，绝大多数没正经上过班，他都不知道班是咋回事儿。所以说你别看那些玩意儿，尤其有一些，那个自媒体那个博主啊，那个视频的博主啊，他一看就没上过班儿。然后他还说那上班得这样，上班得那样啊，上班得这样，上班得那样啊，工作的时候是这样的，工作是那样的，扯淡的嘛是吗？

而且咱说实话，你上海的职场攻略和长春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吧？你上海的上海人大多数都是什么样的人？你深圳人大多数都是这样，公司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完全不和咱们长春是完全不同的。你长春的职场的人际关系和范家屯的人场之间关系，它一定是完全不同的。那你拿他那玩意儿跑这头来那什么来，跑这头用，你不傻？你不刻舟求剑？所以说，真的是到网上啊，就是孩子们呐、啊，老灯们，像我们这些老灯们也就那么地了，你职场上也没啥发展前途了。孩子们千万听小哥这句话啊，就是说你在职场最重要的是你干的活值得你的工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怎么能想办法让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高，这是第二步啊。至于和领导的关系，那领导有的领导是你不用跟他俩怎么扯，你只要业务好他就对你好，有的领导是你对他，你跟他咋扯他瞅你来气，他就是收拾你。就像我说的似的，人家女领导你长得像他前夫，你咋跟人家扯，人家不带勒你的也得收拾你啊。

0: 了50爱便蛋，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커역입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我们这个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都欢迎大家拨打啊。那在迎进热线电话之前，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好了，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你好小哥叫大中之正啊，大中之正说这个小哥啊，上次听你的节目还是高中的呀，和同学在宿舍听您节目，日月如梭呀，16年过去了，哈哈，最近家里新添了一辆家用电器收音机啊，无意中又听到您的声音，美好的回忆。最近呢和爱人商量想去北上广深发展，现在在长春做餐饮，想问您一下哪里比较合适，小孩呢现在1岁，想听听小哥的意见啊，谢谢。最后祝小哥永远年轻，这个身体健康啊。这个北上广深的话，就是你做餐饮的，然后你这个性格的话，那首选是深圳啊。首选是深圳啊。其他的我也不跟你多解释啊，不跟你多解释，因为解释不明白啊，我说不明白，我也说不准。但是你跟我一说，我就觉得你首选就是深圳，别的地方你都没必要去，在长春做也挺好的，北京、上海、广州你都没必要去啊。要去的话就去深圳啊。

一晃多少年了？这家伙他高中的时候听我节目，现在还1岁了，16年过去了。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啊，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欢迎在我们说，因为现在你们家有收音机了吗？啊，调频 FM 91.6，或者说您属于您自己那个城市是吧？

再有一个呢，咱们这么讲，你要出那头创业发展的话，孩子小，孩子怎么安排还得想好了，是带着呀，还是留老家呀？这得想好了这个事儿啊，安排好了，要不然你要不带着的话，媳妇儿能不能受了？你能不能受了？对吧？那如果要带着的话，那可能你们俩如果在深圳那头干餐饮，那可不容控啊，那地方工作效率极高，生活节奏极快。所以你要这个孩子这个事儿，你得想好啊，你得想好啊。

好的，我是路人甲。这位朋友说，完了，刷没了。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刷过来的，这个说，钟老师您好，我的女儿邹博瑞啊，4月20号考护士资格证和专升本考试啊，祝福她能顺利通过呗。好的啊。4月20号考资格证啊，和专升本啊。好的，祝这个邹博瑞同学取得好成绩啊，顺利通过啊。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叫国强 Steel 的这位朋友说，中小说的我都流泪了啊，这是那个说他那个老父亲去世的那个时候啊，确实是人，哎呀，人当独立的，当一个人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人最脆弱的时候啊，一个人最脆弱的时候，那么当来到社会当中，来到人群当中之后呢，这人的思想意识就会为自己，啊，就是穿上铠甲。啊，穿上铠甲，有的人铠甲穿的比较快，有的人铠甲穿的比较慢啊，这不一样啊。但是当独处的时候啊，当独处的人时候，当你卸下盔甲的时候，那往往是内心的最柔弱的那一部分啊，就是开始触动了啊，就开始触动了。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别念我名啊，总听你说正常过日子、经营婚姻，这个该如何去做呢？我现在呢是二婚家庭，我是头婚，今年40岁，普通工薪家庭，老婆带俩孩子，老大13岁，轻度抑郁症，不上学，整天就玩手机，点外卖零食，不满足就耍脾气，威胁割腕自杀。这个老二是男孩，10岁，还算正常。现在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如何处理这个家庭关系了。我老婆平常只关注她的两个孩子，对我是爱答不理的，俩人沟通明显不畅。我想和她谈谈心，她总说累，没空。有时想约她外出散散步也不去啊。我现在有点感觉这个日子味同嚼蜡。以前也咨询过小哥，小哥说你别给老婆提太多要求了，我也照做了。现在也多关注自己，也有锻炼和读书，但是总感觉心里不舒服，感觉两个人有点渐行渐远了。有时候会萌生不想过的想法，希望小哥给点建议，或者说我说两句也行。呀，到底婚姻该如何存续，过有质量的生活？就是你没媳妇儿的时候，你就没有考虑到什么，过有质量的生活，对吧？就是你40岁才说上媳妇儿，而且人还是二婚带俩孩子的才跟你，还有一个还有毛病的才跟你，你自己寻寻你自己是什么条件？啊，你自己是什么条件？我不太相信你这种情况，说是为了爱情结的婚，啊，不太相信。所以说呢，就是有人给媳妇儿，有人给媳妇儿了，那个俩孩子吧也认了，就这种情况，你说上的媳妇儿，你要没有降低要求的话，你说不上媳妇儿。这我说话可能不好听，但是这个时候我必须得说你。就是你别忘了你说媳妇儿那时候自己啥条件，完了现在呢，你讲话了。你能挣钱，你给人养孩子，这就是你当初能说上媳妇儿的代价。你要知道这一点。你要说你不想过，我一点不反对你，那你就不过。不过之后，你再寻思你能不能说上媳妇儿，对吧？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就是首先来说，我把这个基础，把这底儿给你打上啊。你要知道，你当初是说不上媳妇儿的人啊。我说话不好听，你也收着点儿。能说上媳妇儿，人二十二三、二十三四就说。

对吧？最晚的话，人家二十六七也说了，啊，再晚三十二三也说了，你都40岁才说上媳妇儿，自己啥条件自己不知道吗？完，现在又整一个啊，味同嚼蜡啊，又怎么怎么地？那时候可不是人家非得嫁给你啊，可不是人家烧香求人告奶奶嫁给你的，那也是你找人家说人家媳妇儿的，人家要条件了，没要条件不跟你呢。所以说这个是基础，那么其次，现在有一些事儿你确实需要考虑，就你俩能不能生孩子，对吧？因为你毕竟是头婚，你是头婚的话，你俩结婚前说没说清楚？如果说清楚了，说的人家不能再给你生了，那人家不给你生很正常，那你就自己过好自己攒点钱。说实话啊，自己也攒俩钱，因为毕竟那俩孩子是人家的，不是你的。我说话离心离德也好，或者怎么地也好，但是你自己心里得有这个数。但是你对人家孩子该好好，对吧？毕竟是娶的人家媳妇带来的孩子，该供人家供人家，该咋地咋地。那你自己呢，也要心里有数。如果说俩人商量商量，还能再生一个孩子，那最好呢再生个孩子再说，是吧？这是正事儿，对吧？所以说你说的像你说的这个，说啊，小哥，你总说正常过日子，对呀？那你认为你这日子正常吗？对吧？你这个情况它不正常，它不正常，所以说不正常，你就得按不正常来，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如果说，因为你看你40了，现在结婚，我不知道是结婚多长时间了啊，就是俩人一直现在连唠嗑都不唠，那你俩当初结婚前说没说再要孩子，对吧？孩子是个很重要的事情，你是生不生？你要生，人家给不给你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如果能生，啊，如果说能给你生，尽量咱们就生；如果不生的话，那你就要知道，那你可能真的就是，就是自己得为自己以后打算，啊，以后打算，那个你对人家孩子该好好啊，该好好，该咋地咋地，但是呢，对媳妇这头也该好好，但是你自己心里就得要有数了，就这么回事啊。你要说我不过了，我就离婚，那你就离呗，我绝对不反对你。我看你离婚之后再说，能说啥样的？你能找着18的不？我呢，说话不好听，啊，我说话确实不好听，我说话呢，往那个难受上叨。但是我觉得，我如果不这么跟你说一下，你还不知道自己到底面临的是怎么个情况？现在就这个情况，还赶这块要谈谈心，要唠一唠，唠啥呀？唠啊！很多事情明晃晃的就在这块摆着呢，没啥，你唠，你跟他唠，他能跟你唠，我就问你，他能跟你唠出啥来？对吧？情况，咱就用那个老干部讲话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对不对？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不就那么回事吗？就讲爱答不理的，你就他确实跟你俩爱答不理的，没工夫勒你。那你看你不给他钱试试？你看他呆不搭理？你看他骂不骂你？

这位叫平凡的朋友给我发了两个明晃晃的大字，你好，你好，你接着要说啥直接说，不用客气啊，不用客气啊。就像那个发那个在那个某信上发，你好在吗？你说我回答你在还是不在？有啥事说呀？你说我要说我在，你朝我借钱咋整？你说我要说我不在呢？你说你要是给我礼物咋整？所以说就是别光发个你好平凡啊、哦、有啥事直接说啊，对啊，你就是你说完了之后就像在那个某信上似的，你跟我直接说，把事说完了，说完之后我再决定我在不在，是不是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真的说句实在话，就是刚才那位朋友啊，就是再唠叨一句，就是你们俩要能要孩子，就尽量要个孩子。要不了，你也得认这命了就啊。你要离婚可以啊，你要离婚的话啊。你要是离婚的话可以，但是离完婚之后你真要考虑你再找不找了，你再找你能不能找着，能找着啥样的是吧？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

0: 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1: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
4: 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5: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之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6: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
0: 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

0: 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0: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亩多地， 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把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
0: 遇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1: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9: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2: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9: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收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0: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级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1: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12: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
13: 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14: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13: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5: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
1: 病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0: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6: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 外交部发言人
17: 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18: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

0: 和缓和局势的进程。
1: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2: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4: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2: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혁명기념관소년선봉대붉은넥타이해설원들에게회신하고이들을동료했습니다
7: 탐구잡지가습금형총석의중요한글미래산업을선제적으로배치하고발전시기사를발표했습니다
6: 습금형법치문선제1권영문판이출판발행됐습니다
7: 전국각지에서다채로운행사를통해국제아동절을경축했습니다
6: 보도에이어시사해설과특집방송을보내드립니다
7: 아래상세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6: 6일국제아동절에즈음하여중공중앙총석이며국가주석이며중앙군사위원회주석인습금평이중국공산당제1차전국대표대회기념관남호혁명기념관소년선봉대붉은넥타이해설원들에게회신하여연자를계승하고지식과능력을키우며의지와품성을연마해당과인민의혁명씨앗이되어새로정해서역사계주를잘이어가기를바랍니다2021년내가전하는당의이야기붉은넥타이해설원대기실천체험행사를본격적으로가동한이래각지는소년선봉대원들을조직하여혁명장소에서당의역사를학습하고당의이야기를전하게했습니다상해중국공산당1차전국대표대회기념관절강가흥남호혁명기념관의소년선봉대붉은넥타이해설원대표들은습금형총석이에게편지를써서행사에서거둔수학과성장을회복하고신시대훌륭한소년이되려는교리를전했습니다
7: 중앙텔레비전방송이5월31일당과인민의붉은씨앗이되어세례정에서역사적계수를잘이어나가자라는제목의속평을발송했습니다
6: 6월1일에출판한제11호탐구잡지가중공중앙총보이도록추진했습니다새로정에서우리는강구

错过了朝霞夕阳一样美丽，我还开着车陪你一起享受这段远度。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系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

0: 上十点半，少年不要浪费你的青春，走起去放个养生机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你知道我最爱
3: 就算你都知我，只怕一个人听下。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很美，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了别人。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狼的灯穗，这第五件是一对扑刀。店里的伙计和老侠客说：“您就把马交给我吧。”丁银罗看了看伙计，慢着，我这匹马呀，它老实，那又不踢人，那又不咬人。你给我拿一条凳子放在了当院，去把马拴在凳子腿上，旁边放个笸箩，给盛着草料。我原是青州府的人，这一次我们三个人

出外取宗，没成想在中途半路，那刮起了龙卷风，那就把我们仨人呢给吹散了。那江马拴在院里边，他们哥俩要是有点门前经过，看了我这匹马，那就前来找我，知道自己的人住在这个店里边，这是我们的暗记号。那伙计答应一声，有道是办事不由东，那累死也无功。伙计心说话好，你让我这么办，我就去这么办，时间不大，给预备好了，又把丁老侠客给让到了武建北房中。老侠客进到屋里，就见迎面有一张八仙桌子，一边一把椅子，那东西各摆了一张茶几，配着五个小凳子，两旁案件那挂着青布的软帘。那伙计拿进一盏灯来，放在八仙桌子上，可爷呀，你还用个什么？丁老侠客看着伙计，你先给我那打一盆洗脸水，我呀那好好的洗洗脸，刚才龙卷风刮的我满脸都是沙尘，时间不大。这伙计给丁老侠客把水打了，丁银龙洗完了就是店小子。伙计一听，哎，我不是店小子，我是这里的店小二脑残，我告诉你，我是店里的伙计。当时这店小二脸望西沉，不高兴，就见杜林那嬉皮笑脸，哈哈哈哈。我说伙计，那你贵姓啊？这伙计一听啊，我们这店里边那全姓丁。这杜林瞧着店小二，我问你是姓大丁啊还是姓小丁，你是老丁啊还是小丁。这几句话呀可真把这伙计给气坏了，当时这伙计火撞顶梁门，眼珠子那全都瞪起来。我说你这人在这有病，你到底到这是前来住店还是来惹是生非？要说我呀到这当然是住店，那你这那是店房，我要是买棺材敢奔棺材铺。这一句话把这伙计气的那直翻白眼儿。我跟你说啊，我这一要住店那还要找人。老侠客丁银龙一听这声音呢，就知道杜林来了，又拿里边连忙出来。我说店小二啊，你可千千万万别和他一般见识，这是我的侄子，这个人爱开玩笑。当时店小二一看丁老侠客不说话了，这杜林把马拉到那匹马的一旁，也拴在那儿。这杜林往那接站，看着这两匹马自言自语，我说马呀马呀。这伙计瞧着杜林心说话，这位是真有病。就听杜林说，那今夜晚间呐，我看咱们全活不了了，我们不是吃了板刀面，听至此不高兴。我说这位客爷，您千千万万，您爱开玩笑爱打哈哈，那我也管不着。我们这店房里边住着很多的客人，让您这一说呀，那大伙一点有，那人家要是全不住了，你可得包赔损失。丁云罗和杜林说，说杜林呐，你别和人家那打哈啊，人家做买卖也不容易，那赶快进来。这杜林进到屋里边，我父啊，我今夜晚间咱们一定在这活不了了。伙计在外边

听得清楚。心里说话：“哎呀，这人是真有病。”但一看丁老侠客，那这人不错，伙计没说话，那直到贵房又拿了一个茶杯，送到北房屋里边。忽听门外有人喊道：“掌柜的，掌柜的！”这伙计一听啊，那心说：“耶，那今天还真他妈麻烦，那怎么进来这样的人？”杜林在屋里一听，那就知道肯定是鲁青来了。杜林就说：“伙计，我说你的买卖，那到底还想做不想做？那外边招呼你，你不赶紧出去，那一会儿老板会炒你的，鱿鱼不可。”伙计心说话：“晦气晦气！那今天我碰见他了。”那伙计没有办法，到了店门口这么一看，就见一人拉了一匹马，连忙就问去：“那您是打尖还是住店？”这鲁青那看了看伙计：“掌柜的。”伙计一听，把脑瓜一拨楞：“这位客爷，您真会开玩笑。您看我长这副尊容，能是掌柜的吗？”那就见鲁青那看了看：“那你不是掌柜的？”“我不是掌柜的，你是掌柜大。”那伙计一听，把脑瓜一拨楞：“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那我也不是掌柜大。掌柜的他也不打我，那我穷的叮当乱响。我要是家趁人直，家里边骡马成群，使奴万辈，我能到这儿当这个店小二吗？掌柜的才不打我呢。”罗强啊，开了店小二，我不信，你要是死在这里，那掌柜的不把你搭出去，难道让你臭在店房里不可？把这伙计气直翻白眼儿，心说话：“这人那说话可够损的啊！”我说：“客官爷呀，我说您怎么回事？要说咱们二人远日无冤，可近日无仇，难道一说您咒我死，愿意叫我死？真要是我死在店房里边，掌柜的肯定我看此店有点不顺眼。说句实话，这店房啊，我说店小子，另外呀，那给我们准备一碗汤菜，那多了也不知道什么河。我呀，那是海字儿。”那伙计又说：“那您是线儿上的吧？”杜林那看着伙计：“嘿嘿，我呀是什么线儿上？我连根绳子那全没有。”这伙计心说：“哎，这人刚才说了，给他下点还喊着迷子，那看起来应该是绿林人，说的是行话。现在我跟他一说话，他怎么什么也不懂？”当时这伙计那看着杜林，又和这杜林说：“我看阁下眼睛挂神，那可是乍入芦苇。”杜林笑了：“我倒没进过那什么芦苇塘，我倒时常在竹子林里边，在里边睡觉。”伙计又说：“那阁下怎么知道那下海的迷子？”那杜林说：“我是跟那赶大车的学，这些赶大车的赶着车，一共十几辆大车。我呀，听他们说呢。”那伙计又问杜林：“那车上有没有东西？”“要说东西，那当然是有了。车上有不少的物件，全用绳子那拴得牢牢的。赶车的手中拿着鞭子没有？”杜林听至此：“没有，没有。”“那么他的鞭子搁在哪儿了？”那杜林看着伙计：“要说他的鞭子搁在什么地方，我还真注意了，就插在车辕子上，头一辆马车上还插个旗。”

我就问那赶车的，那什么叫海海的米粉？他就说了，那叫胡椒面。我也是叫你给我多来点儿，那味道是好吃。伙计闻听此言，那知道杜林是个外行，那就冲着杜林呐一撇嘴儿。这杜林那可不饶人呀！我说你怎么撇嘴呀？那不给不要紧，我们到外边那去买。伙计哼了一声，那转身走了。丁银龙见着伙计走了，这才说：“我看他们也许不是黑店，可是他们这里的军刃放在柜房里边，那锁为何故？这倒让我这百思不解。”那不言他们三个人，那在此猜疑，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原来这家店房啊，那是丁家老店。这个店房里边出去打更的，那还有除的以外，全都那姓丁。那一共是哥五个，这哥五个奉母命，金盆洗手，那不在陆林混了，在这开店。这店小二有哪屋里出来，就和别的人说，这北屋里呀来了些人。我看这几个人也就这样，那门这么一开，此人进去，到了屋中以后，那面见他的兄长。咱们店中北屋啊住了三个人，我一问他们，他们全不懂。据我看，那这三个人全不知好人，要菜要汤，那让我多给下点儿那个米子。这位大爷闻听此言，我看这是有点诚心前来找事。来人呐，那说着话梆子一响，来了许多的壮汉，分着身高九尺开外，那十七八岁，二十郎当岁，正在壮年。就见这些人那浑身穿青，遍体挂刀，短衣襟小的半，两个人一根练腿绳，还有刀斧手，那预备整齐。这哥五个那呼的一声，桌子上的灯啊那突然灭了。老三忙用引火之物那过去要气坏了，那手里边拿着军刃，那高声喊着喝：“我这北屋之人，我看你们一个好饼也没有，那有什么事儿快些出来，吃我一月。”这杜林呐，把灯就吹灭了。伯父，那您看那是不是？我早就看出来这家店房不干净，是个黑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

0: 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0: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东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
6: 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四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

0: 工作人员张俊。
1: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

0: 到八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1: 莫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4: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6: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4: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7: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4: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1: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0。

0: 1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2: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0: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2: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
1: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

0: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1: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2: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3: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

0: 推广活动走进年级。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金峰主持召开市19届人民政府第56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拼经济谋发展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聚焦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文旅消费等持续发力，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畅通企业诉求反映渠道，以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为根本标准，实打实解决企业极难筹判问题。要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科学制定措施，明确完成实现，健全长效机制，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确保各项整改任务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日前，记者从市人民检察院举行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延吉卫检职能已拓展至4大检察全覆盖，构建起惩防教治责一体化工作模式，联动多部门打通6大保护衔接通道，上线数字化护卫平台，正式迈入综合履职、协同治理、智慧护卫的全新阶段。
1: 近年来，市人民检察院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件涉未成年人案件，辖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增幅放缓，罪错未成年人再犯罪率控制在低位，司法挽救成效显著。在办案中，检察机关始终坚持零容忍与宽严相继并重的刑事政策，对主观恶性大、手段残忍、造成严重后果的未成年人犯罪，依法坚决批捕起诉，提出从重处罚量刑建议，保持必要司法震慑。对轻罪案件则着力教育感化，尽最大努力挽救，既不放纵任何一个恶性犯罪的孩子，也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挽救的少年。市人民检察院还组建专职女性卫检办案团队，建成及一站式询问救助室、心理疏导室、法治教育基地、模拟法庭于一体的专属卫检工作区，实现办案、救助、心理干预一站式落地。同时落实法治副校长全覆盖制度，推动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两项核心制度在校园、医疗机构、校外培训机构落地落实，深化4大检查综合履职，由同一个卫检办案组集中统一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实现未成年人全方位权益保障。
2: 我院将牢牢把握全国卫检工作发展方向，持续深化综合履职治理，聚焦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校园安全、家庭监护、困境儿童保障等重点领域，以检查监督推动行业治理、社会治理，依托我院自主研发的延吉护卫微信小程序，畅通教师等侵害未成年人线索举报入口，打造延吉数字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新模式。
0: 近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评2025年度全省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成绩突出集体，这是该局连续3年获此荣誉，并在泉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中连续多年保持 A 类。在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方面，市人社局多年持续加大工作力度，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3: 我中心畅通线下和线上无线通道，严格落实投诉积办、快办快结的要求，对涉案农民工实行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消耗，及时回应合理诉求，妥善化解矛盾纠纷。
0: 2025年，市人社局共受理投诉案件272件，涉及农民工2519人，涉及金额8203.49万元，收取农民工工资保证金6221.81万元，涉及工程项目40项，从源头预防欠薪问题，依法下达责令改正决定书353件，

0: 办理行政处理案件136件，行政处罚案件15件，向公安机关移送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5件，案件办结率达到99.7%，实现政府项目欠薪和全国欠薪线索平台双清零目标。日前，2026年延边洲际延吉市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行动主题科普活动在河南小学举行。
1: 活动现场室内无人机编队飞行展演，尽显人工智能与现代科技融合风采。同步开展的科学家精神图片展，展现了科研工作者胸怀祖国、勇攀高峰、无私奉献的奋斗历程，引导青少年汲取精神力量，树立远大理想，厚植家国情怀。
2: 这次活动让我对科学家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将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的科技发展添砖加瓦。
3: 今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将来用所学知识和科创本领报效祖国。
1: 本次活动由州科协、州教育局、市科协、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市科技馆河南小学承办。活动将科学家精神教育与科普实践深度融合，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
4: 我们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把科学家精神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培养孩子们的创新思维、科学素养和家国情怀，引导孩子们热爱科学、追逐梦想，从而成为国家科技发展的后备力量。
0: 在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主场对阵延边队开赛之前，5月30号至31号，沈阳文旅推介团来到延吉，开展“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主题推介交流活动。
1: 5月30号晚，在延吉网红弹幕墙附近，沈阳文旅推介团全面推介本地优质文旅资源及观赛文旅福利政策，精心准备了涵盖景点门票、机票、美食等在内的大礼包，现场与市民游客互动，表演节目，赠送礼物，展示沈阳知名文旅产品，邀请延边群众走进沈阳观赛出游，感受辽沈风情。延边金大来宝贝与沈阳东北超小记者互换礼物，彰显热情好客的延边风尚。
3: 跟沈阳的小朋友们互换了礼物，我今天特别开心，我欢迎你们来延边，东北超加油！
5: 提前来到我们的既是对手城市也是兄弟城市，来为
1: 推进东北地区商旅文体融合发展。
0: 5月29日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开展世界肠道健康日义诊活动，来自消化内科等相关科室的医护团队，针对群众普遍关切的肠道养护、消化内科疾病诊疗、消化道早癌筛查等问题，提供诊疗指导服务。
6: 肠道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可以说肠道健康就是全身健康的基石。今天我们在这里进行肠道义诊，就是为大家答疑解惑、排查风险，普及正确的护肠知识。
0: 医护人员为现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全方位筛查基础健康风险，提醒大家关注肠道健康预警信号，日常生活中要保持清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的良好习惯，从源头守护肠道健康。初夏时节，人民公园芍药池内千余株芍药花迎来盛花期，粉艳娇美的花朵竞相绽放。走进园内，成片的芍药花沿着步道铺展，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赏花、拍照、游玩。
7: 今天天气特别好，公园的芍药花都开了，我约上我们的闺蜜一起来看花，景色特别美，让我们心情特别好。
0: 据了解，芍药花的花期将持续到6月上旬，人民公园管理部门精心做好环境维护与服务保障工作，为市民游客营造舒心的赏花环境，同时提醒市民要文明游园，不要随意采摘或践踏花丛，共同呵护美丽的花海。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想要好身材，跑了2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3: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经好难，就算了。
4: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5: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

0: 是澎湃。上班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1: 热爱钱。
2: 打工人，打工魂，
0: 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了，北京时间7:34，欢迎收听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周三了，非常的快哦。昨天太热了，说有一点雨嘛，那等了很久也没有看到有雨。昨天下午是真热，今天还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具体温度吧。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4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3级转2级。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梨花路西向东，从金达来北街到元川街是拥堵了300米左右。长山西路东向南拥堵了70米左右。健康路东向西是拥堵了150米左右。大禹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是拥堵了160多米左右。公园路西向东元法胡同附近呢是拥堵了400多米左右。公园路西向东金达来北街附近是拥堵了80米左右，站前街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是拥堵了200多米左右，顺化街南向北沿北路附近是拥堵了400多米左右，公园路西向东从金达来北街到元法胡同是拥堵了250米左右，临海路东向西从柳街附近呢是拥堵了600多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宜宾州锚定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核心目标，全域铺开全围发力筑牢防汛抗旱的坚固屏障，为全州安全平稳渡汛筑牢坚实基础，累计排查隐患115处，已完成整改111处，剩余4处全部挂牌督办。防汛抗旱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稳定。今年以来，宜宾州锚定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核心目标，全面铺开全围发力筑牢防汛抗旱的坚固屏障，为全州安全平稳渡汛筑牢坚实基础。宜宾州严格落实防汛行政首长负责制，健全州县乡村4级包保联动机制，印发年度防汛抗旱工作要点，计划汛前、汛中、汛后重点任务，明确责任清单、任务清单、实现清单，全覆盖落实江河、水库、堤防、山地等关键部位包保责任人8581名，6月底前分批完成101期3924人次专项培训，实现66个乡镇新老防汛工作人员全员受训，同时全面完成风险区域划定和受威胁人员摸排，精准摸清人员底数、风险等级、转移路资产和群众生活用水，实现旱涝监防48个，编制宜宾州防汛13221防御应对工作机制方案，聚焦超标准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镇内涝等场景，组织实战化转移避险演练，覆盖江河沿线、山洪村屯、低洼片区、学校、医院等重点部位。主汛期前，1051个行政村全部完成防汛人员转移避险演练。目前。

年泉州各级储备无人机37台套，卫星电话405部，大型排水泵24台套，无纺布、铅丝网片、防汛膜等防汛抢灾物资价值3554.84万元，可调度专业以及社会抢险救援队伍616支，2.49万余人。森防、消防以及驻援部队官兵共1200人，落实各类机械机具1621台套，做到力量前置、物资前置、装备前置，确保抢早、抢小、抢住，快速高效处置突发险情。安全度汛是底线，更是承诺。延边州将师队巡逻2大队民警，开展日常巡逻的时候，发现一名年轻男子独自在高速应急车道徘徊。过往车辆车速快，车流密集，男子身处车道旁，处境十分危险。民警立刻做好道路后方预警，将警车规范停靠后，快速将男子引导至护栏之外的安全区域。经民警询问了解，男子姓滕，此次呢和女友专程从外地来延边游玩，返程路上两人发生口角，女友一时情绪激动，直接驾车独自离开，将滕先生丢在高速公路上。身处异地孤立无援的滕先生手足无措，只能停留在应急车道，不知如何返程。针对该情况，民警首先耐心安抚滕先生的情绪，向其普及高速公路行人禁行等安全知识，随后驾驶警车将滕先生安全送至安图收费站，同时民警贴心协助其购买返程车票，彻底解决其返程难题。高速公安提醒，高速行车过程当中，驾乘人员应该保持平稳心态，遇事冷静沟通，切勿因一时冲动做出危险行为。若在高速上遭遇突发状况，务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的安全准则，有效规避2次交通事故。

0: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接下来继续关注，近日呢，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在香港举办，会上发布多项权威榜单。吉林敖东药业集团方面，延吉市统筹盘活整合2300余套人才安居住房，搭建多元化居住载体，精准覆盖人才求职、入职、定居全周期安居需求。全市现有标准化人才公寓240套，高新区专家人才公寓183套。有效保障在职人才短期居住需求，升级打造的青年驿站面向全国来研求职的3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非延吉户籍求职青年开放，提供最长5天4晚免费住宿，成为青年来研发展的第一落脚点。同时，精选1845套优质房源，推出人才专属租赁、购房折扣，其中人才周转性住房租金按学历分档享受40%-85%的优惠，精准匹配不同层次人才的居住需求。在补贴留才方面，延吉市落地高校毕业生租房购房专项补贴，释放政策红利，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在延吉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用人单位，不含县市区及以上实施或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单位以及事业单位就业，并签订1年及以上劳务合同，灵活就业，白岩留岩规模稳步增长。在服务暖才环节，延吉市持续深化人才服务提质行动，用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公告，小学面向各民族适龄儿童招生，中学面向各小学应届毕业生招生。自2026年秋季学期起，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起始年级全面执行优化调整后的学区划分方案。接下来再来关注6月份延边地产的樱桃还有油桃、番茄等时令的农产品陆续进入了成熟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景象，农民紧抓农时抢收，确保新鲜果蔬及时供应市场，为市民餐桌增添丰富色彩以及滋味。就是这个时候不仅可以到这个我们周边哈、啊、周边去，就是带着孩子去农家乐啊，还有采摘啊，去丰富一下这个业余生活，带着孩子一起去做一下什么亲子采摘什么的，挺有意思的。而且这个时候没有时间也可以买新鲜的水果了。这个从小就是跟着妈妈去买菜，然后这个妈妈第一句话问这个买菜的时候说，哎，这当地的吗？啊，当地的。对，所以现在呢，就是当地的各种那个蔬果都出来了哈，就赶紧这个得吃新鲜蔬菜瓜果了。好的，再来关注6月1号，铜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关于启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公告。6月8号8点起，铜门市建设街至春风路，也就是北市场生生蛋糕路口，启用违反规定停车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用于记录机动车在道路上违反规定停放的交通违法行为。

0: 鸟东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